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有个独居老人，出门经常忘了带钥匙，总是花钱请锁匠开门，而这个锁匠特别热情，又喜欢跟客人聊天。不过奇怪的是，每次锁匠急着要帮老人家解决进入家门的问题时，老人总说不急，然后待在店里聊天。后来锁匠终于发现，老人家根本是故意忘记带钥匙，目的只是希望到锁匠那里聊天，找他帮忙做点事，就不会感到那么寂寞无聊了。很多高龄长辈，他们的心愿都很简单，很微小，只盼望有人陪伴。其实陪伴正是表达爱与关怀的实际行动，让我们珍惜与长辈相处的宝贵时光，以爱来陪伴他们，满足他们一点小小的心愿。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前美国总统艾森豪曾经担任盟军的统帅，他有两位部下，才干都不错。可是有一回，这两个人因为意见不合，竟然闹得不可开交。艾森豪知道这个情形之后，就有心要替他们排解纠纷。有一天，他刻意把两个人叫来，叫他们一起擦一块大玻璃，而且是面对面的各擦一边。这下仇人见面更是分外眼红，但是碍于上司的命令又不能不做，于是两个人手里拿着抹布，就一边擦玻璃一边你瞪我，我瞪你，怪样百出。但有趣的是，虽然刚开始的时候两个人还板着脸，到后来他们彼此看对方的表情实在太好笑了，就不约而同地笑了出来，结果这一场误会就此化解了，两个人后来还成了好朋友。亲爱的朋友，你是否和人有不愉快的地方呢？你愿意心平气和地思想解决之道吗？圣经上说，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意大利画家达文西做学徒的时候，他的才华尚未显露。后来影响他一生的启蒙老师是当时非常著名的画家，但是老师年老多病，力不从心。当时这老师正打算放弃绘画。有一天，他吩咐达文西帮他完成一幅还没有完成的作品。年轻的达文西当时不敢答应，怕把老师的作品给毁了，但是老画家却坚持要达文西去做，而且他的命令是，你要用心把它做好。达文西战战兢兢地拿起画笔，在画架前恳求上帝。他说，主啊，为了我敬爱的老师所交给我的责任，恳求你赐我技巧和力量来完成。于是他开始动笔，并且越画越有把握，潜伏在里面的天分开始苏醒，并且创造出独一无二并且美丽绝伦的画作。几天以后，画完成了。老画家来到画室，看见达文西的作品，紧紧地拥抱达文西说，有了你，我从此不用再画了。有时候有些工作被交到我们手上，我们害怕自己没有本事，没有经验，于是惧怕退缩。可是上帝看见我们的胆怯，他也像这个老画师一样鼓励我们说，要用心把它做好。亲爱的朋友，造物主应许与我们同在，他的同在胜过一切。只要我们用谦卑的心求他赐下力量，他必给我们智慧，帮助我们完成。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啊，我们今天爵士时间，不好意思，我一样还在美国的这个雷诺赌场这边帮大家录音啊。这两天我刚好来这边工作的时候，刚好遇到美国的国庆啊，所以其实在美国这边非常热闹啊，又遇上世界杯啊，所以电视打开哇，各种节目，然后到处都充满音乐啊，甚至街头上还有游行啊，所以其实非常非常开心啊。爵士乐又是美国的传统音乐啊，所以在这几天当中听了非常多非常多不同的感觉的东西啊，来跟大家分享啊。我们虽然刚刚前面聊到这算是美国的国庆啊，美国也是爵士乐的发源地啊，但是我想要说的是爵士乐其实已经传到全世界了啊。好，我们来特别聊亚洲，在整个亚洲我想大家都公认啊，日本就是爵士乐发展最好的地方，所以我讲今天我挑几个很棒很棒的日本的音乐家啊，日本的爵士乐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来想听的第一个音乐啊，这是来自日本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乐团叫做 Dimension 啊。Dimension 它算是日本的所谓的融合爵士乐团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团体啊，在日本有几个融合爵士乐团，这个都是算是老牌子了，包括我们常常听的 T Square 啊，方格子爵士乐团，到这个 Cassiopeia 啊 ，Cassiopeia 后来解散了，但是中间很长一段时间都有大量的作品啊。那再来就是 Dimension 啊 ，Dimension 也出了非常多专辑啊，几十张专辑啊。我们来听的是他们的第21张专辑，厉害吧？21张专辑当中的曲子，我们来听这个曲子叫做 Beyond the Sky。

哇，非常精彩，非常好听的专辑哦！你刚听到这是由 Dimension 啊、哦、这个团体啊、哦，美日本的这个非常有名的融合爵士乐团，他们的第21张专辑当中的曲子叫 Beyond the Sky 啊、哦。那你可以听到这个日本的团的声音哦，我相信听很多爵士乐的朋友一听到刚刚的声响，一定就会联想到很日本哦。那确实啊，日本他们在一开始接受大量美国的爵士乐之后呢，其实慢慢慢慢发展出来很多自己的音乐啊，特别是在所谓日式的 fusion 这一块影响很大哦。如果大家有看早期的很多的日剧里头也好，或者是从刚开始有这种家庭的电视游乐器啊、那以前还叫电视游乐器对不对哈？整个红白卡带机的年代，里面就有很多的很多的音乐就是来自这些融合爵士乐团啊，甚至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T Square 的音乐，甚至被大量用在赛车游戏啦，甚至新闻节目啦啊，所以我相信这些声响，就算你不是本来在听爵士乐的朋友，可能多少都听过类似的声音。那你现在就知道啊，这是来自日本的爵士音乐。我们接着来听另外一位来自日本非常重要的鼓手啊，他叫做神保章啊，神就是天神的神，保护的保，章彰化的章，神保章啊 ，Akira Jimbo 啊，他在日本的名气非常非常大啊，参与过非常非常多专辑的录制啊，那也来过台湾办讲座啊，演出过。我们来听他的个人专辑当中的曲子啊，这个曲叫做 Magic of the Moment。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你刚听到这个非常舒服的曲子啊，这个曲名叫做 California Sun， California Shower， 啊，这个是渡边贞夫啊，这算日本的爵士乐之父啊，啊，播这个曲子，因为我前两个礼拜也在加州，我在这个 LA 那边，洛杉矶那边的一个赌场哈、哦、演出啊，所以也是哇，你每天都是大太阳啊，出门都不戴墨镜，眼睛都睁不开，哇，真的是很有感觉啊。我们来接着来听，一样也是比较算是日本的，这是大前辈了。我们刚刚听的是渡边贞夫啊，渡边贞夫非常非常重要，他是我的也算是我的大学长啊，他也是美国 Berkeley 音乐学校毕业的，而且他比我早去50年啊。那我当时他就已经是非常非常成功啊，在美国的当地就已经，跟当地的乐团合作，甚至在美国出唱片，然后再把这个音乐带回日本啊，对日本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而且教出很多很多后代非常非常厉害的音乐家，影响的就非常非常广远了。他甚至不只是他自己的唱片很成功，他也带培养出很多的新人之外，他也大量的把这些美国的教材啊翻译成日文，然后推广到全日本哦，所以在日本基本上被称为爵士乐之父啊，日本爵士乐之父的等级啊。我们来听另外一个跟他是同辈的一位音乐家，他是吉他手，叫做渡边香津美啊，都姓渡边哦。渡边香津美呢，他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吉他手啊，也是从差不多同一个时期就开始来玩，然后从各种风格都尝试啊，从古典的到爵士的到摇滚的各种风格都会，而且我曾经很有幸啊，在这个2017年的时候到日本去制作我自己的专辑的时候，在这边跟他合作到，非常非常谦虚的一位大师啊。那我们来听他个人的专辑，他有一张专辑叫做《Kilowatts》啊，就是这 Kilowatts 中文怎么翻呢？千万千瓦是不是啊？就是那个电量的那种的一个单位了。Kilowatts，我们来听里面的曲叫做《Sun Spin》。

非常好听的专辑啊。你刚听到这是来自渡边香津美啊，日本的爵士吉他的大师啊，大前辈，他的专辑里头的曲子叫 Sunspin 啊。我们来听。

来听也是日本的钢琴家啊，这位钢琴家叫做小曾。好、哦，真，然后根真，好难念，三个字，我每次念他名字都很紧张。小真根真啊、哦，这根是树根的根，真假的真，根真啊、哦，这个姓，这个名字很特别。我们来听一下，他是非常非常棒的这种传统爵士乐的钢琴的演奏风格。那他有他自己的三重奏，我们就来听他自己的三重奏啊的专辑，就叫做 Real 啊、哦，真实里面的曲子叫做 Second Thought。

你刚听到这个非常非常轻柔的男生的声音啊，是日本的歌手叫小林贵啊，桂花的贵啊。他是出生在音乐的家庭啊，据说他爸爸就是萨克斯风手啊，从小就给他听很多很多的传统爵士乐啊，把他训练成非常棒的音乐家。所以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出来唱爵士乐了啊，所以你听到他的这个咬字啊，这个唱腔啊都非常棒。然后他的声音非常柔顺啊，当然就是不是那么 man 那么猛的那种，可是听这些舒服的爵士乐听起来非常非常好听啊。那我非常非常喜欢他的专辑啊，你刚听到是他所演唱的爵士乐老歌叫做 Speak Low 啊，大家有就可以多听看他的曲子，他的录了好几张专辑都是把爵士乐的老歌翻唱啊，据说好像也是他爸爸帮他当制作人啊，帮他等于整理编曲啊什么的啊，这个我觉得曲子都选得非常非常不错，非常好听，推荐给大家啊。说到日本的歌手呢，我想最有名的就是小野丽莎了吧哈啊 ，Lisa Ono 啊 ，Lisa Ono 呢，他是一位日本人，但是他出生在巴西啊，而且好像家里就是开酒吧的，就是音乐的酒吧，所以他从小就跟音乐为伍啊啊，在那边的小孩子小时候有的不是这个游戏啊，不是电动玩具啊，或者是游乐机啊 ,PS5 啊，不是这些东西啊，就是一把 guitar。啊，那边的小孩子每个人小时候就玩 guitar, 所以小丽莎从小就到大就跟着大家一块弹 guitar 唱歌，而且在音乐酒吧里头接触了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风格，当然巴西的、巴萨诺瓦的、拉丁的、salsa 的啊，他加上甚至西洋的歌曲都给他很多很多的影响，所以让他呈现出来，他虽然是一个日本人，但他的唱出来的音乐啊，非常非常的国际范啊，这个非常非常的 international, 你可以听不到很日本的日本。不是，他有一个日本的这个气质啊，优雅，也没有像真正南美洲人那么狂放啊，但是音乐。

当中的律动、节奏、咬字，甚至和弦的使用，甚至他自己弹奏的 guitar 都非常有国际的味道，所以是一个非常棒的文化的结合。而这真的是你想要训练一个，好比说现在我们常常讲这种韩国的明星都有训练生，对不对？你要训练出一个这样的人都很困难哦，因为这是一个人生的过程。他从小就在，他就是日本人，对不对？带着日本人的这些传统文化，但是在巴西长大，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经验。然后结果就是让我们有非常多很好很好听的音乐哦。我们来听他的专辑哦，这张专辑叫做 Pretty World 哦，这个美丽的世界当中的曲子，这个曲叫做 Mr. Tom。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你刚听到这个非常好听的高音 saxophone 啊，是日本的年轻一代的音乐家啊，这个女生叫做甲本有希啊，这个甲很特别啊，念起来是真假的甲，但是这个字写起来是木字边，然后夏天的夏。很奇怪啊，一个木字边，一个夏天的夏，念甲。哦，当初我的学生跟我推荐这个音乐家的时候，我的这个字我都念不出来。后来上网查，然后叫甲本，啊，有希哦，啊，他不止吹得好，也很漂亮啊，一个很漂亮的小女生哦。所以，我们最后来这一段，我们就来听几位这个年轻的一代的日本新锐的音乐家，把刚刚这位甲本有希推荐给大家。那我学生注意到他也是因为很漂亮啊，在网络上有直播，然后推荐给我听，听完他的专辑，真的做得不错，而且他这些曲子写得非常非常的好。你刚听到是他在2021年出的专辑啊，这个曲名叫做 Prazer 啊 P-R-A-Z-E-R。Alright， 我们今天一下就到最后一首曲子的时间，我们最后曲子来听的这是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日本的年轻一代的鼓手啊，这位年轻的鼓手叫做坂东惠啊 ，Satoshi Bando 啊 ，Bando 啊，他这个坂东惠。哦，非常年轻哦，现在才在30岁左右吧。哦，他从几年前20几岁开始，他就是 T Square 的当家鼓手啊。那 T Square 我们今天在节目中聊到好几次啊，都是日本最重要的融合爵士乐团啊，也是我们自己无限融合乐团当中非常非常向往的、崇拜的一个乐团哦。那这当中经过很多代，因为他们的乐团已经30几年，将近40年的时间当中啊，换了很多的乐手啊。然后最新的这位鼓手坂东惠呢，他20出头，25不到就已经担任 T Square 的这个主要的鼓手啊，非常非常厉害。然后他自己的创作也非常非常的棒，也出了2张、3张的个人的专辑啊，我非常喜欢他里面的创作。所以最后我们就来听这位坂东惠他自己的创作曲，这曲子叫做 Feel So Good。那在这个曲之后呢，跟大家说晚安啦，我们下周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顺文， Good night。

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狐狸请仙鹤来吃饭，他除了用豆子做汤之外，什么也没预备，而且豆子汤还是盛在一个浅浅的食盘里。仙鹤每喝一口汤，那汤从他的长嘴里流出来，仙鹤什么也吃不到，非常生气，狐狸却感到很开心。后来仙鹤回请狐狸共进晚餐，仙鹤把一只长颈的小口瓶子摆在狐狸前面，仙鹤轻而易举地把长嘴伸

进瓶子，从容不迫地吃着瓶里的东西，狐狸却一口也尝不到，也尝到与他自己款待客人时同样的遭遇。亲爱的朋友，虚情假意的人是交不到真心朋友的。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或许我们以诚待人，别人不一定以诚相待，但要谨记一点，若以恶待人，也一定会被人以恶相待。圣经上说，你们要相互款待，不发怨言。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我无法改变天生的模样，但我能决定自己的方向。这句台词出自于2024年冬季上映的音乐剧电影《魔法坏女巫》，由天生拥有绿皮肤的女主角艾芙巴口中说出。在这个故事中，有两位性格截然不同的主角，一位是备受爱戴的金发漂亮女孩格林达，另一位是外表与众不同的绿皮肤女孩艾芙巴。起初，所有人都因着艾芙巴的肤色以及其勇于追求真相的性格而对她怀有偏见，更因为天生拥有高强的法力被人们认定为坏人。但她从不因此放弃自己的信念，反而在一次次的困难中学会用她的与众不同改变世界。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曾像艾芙巴一样被误解或被歧视，但无论别人怎么看你，你都有相信自己的勇气和权力。当我们选择相信神所造的我们是美好的，并拥抱自己的独特之处，也许就能像他一样在逆风中展翅高飞。禾苗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曾经以为这个世界绕着我转，现在我的世界在我眼前旋转，以为这里几乎和我有关，现在一股一股注入我的血管，以为明天一定画面柳暗，现在每天昏着醒来又是夜晚，以为决定能够做得果断，现在才刚使用坚硬手段马上推断，我曾经以为自己能够轻易夺冠，以为自己承受秩序能够当个模范，看

0: 元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成功是人人所希望的。美国曾经有一家保险公司做了一项调查，选取了100位年龄都是20岁的年轻男女，问他们是否想做成功的人。他们都异口同声地回答，他们要成功。然后这家保险公司对这100个人做了连续45年的调查，在他们退休之后发表了以下的统计数字。1%非常有钱，住豪华大厦，出入名车，生活相当考究的最成功的人。有4%生活无虑，遨游世界，用钱随心所欲的成功者。有6%一无积蓄，在衰老之年还得继续做清道夫等低下的工作才能维生。有36%还没有到退休之年，早就因为因病或灾祸而死亡。有54%退休之后要依赖救济金过日子，他们有些到处游荡，甚至以地下道为寝室，以街道为露天的卧房，境况凄惨。有以上可以知道，95%的人，他们的人生都是失败者。而他们每个人在20岁的时候都曾经豪气干云地说，他们要做成功的人。为什么有那么多失败的人呢？归咎原因是，第一，缺乏人生的目标。人生要自己设定长程、中程和短程目标，并且列出时间表，什么时候完成什么目标，确实依据时间表逐步实现。没有目标，人生就像茫茫大海航行的船一样盲目前进，最后是否会到达，或者是沉埋在漫无边际的汪洋当中不得而知。虽然在人生的旅途当中难免有预期的变数，就像船偏离了航道，但是若是已经有既定的目标，终究还是会到目的地。第二，对自己不忠实。一个对自己忠实的人，就会全力以赴完成理想。人生就是在自我期许，期望更有名、更有钱、更有权。如果能够忠实地面对自己的理想，然后鞭策自己，尽量成功地完成自己的理想，就是成功者。因此，受托付需要尽忠。第三个原因，没有办法成功，是因为善于为自己找借口。人有善于为自己找借口的天才，善于在分秒之中推卸责任，原谅自己。比方说，迟到马上找公车误点，或者是马路塞车等100种的理由来搪塞。人生成功之道在于，有错误就要承认，从错误当中获取经验，从失败里面获得教训，汲取教训，努力以赴。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罗马书八章四节，是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当我奔驰在高速公路上时，我注意到一件很有趣的事，律法与恩典的特殊关系。有一位公路警察正在开罚单，这提醒我有人正在执法。但是当开入车阵的时候，我会需要恩典，因为几乎每一部车都超速，但却没有见到这些超速的车辆被拦下开罚单。

这使我联想到，当我们违反上帝的诫命而该受处罚的时候，上帝却始终以怜悯来对待我们。要遵守全部的交通规则或许有可能，但是在人类的发展中有一项律法，上帝公义的律法，却是全人类都犯了的。然而当我们将自己全然信靠，而且相信他为我们的罪受死的时候，上帝就仁慈地取消我们违反他律法的事情，然后他就在我们与他及律法之间建立了一种崭新的关系。上帝更赐下圣灵救赎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他教导我们如何去爱，去顺服基督，因此律法的义才得以在我们身上完成。想想看，这圣洁的上帝是讲求公义的，但他也给我们一条路来达成。上帝的律法指出人有需要，但只有上帝的恩典能够满足这个需要。

听见生命的希望，享受音乐里的荒漠甘泉。佳音诗歌网。

劳。早上起床关节咔咔响，等到站好已经过了五秒，看到镜子里脸上的三八纹，想起昨夜潮热到很睡不着觉。年轻时候爱穿的紧身背心，现在也只去的加件外套，已经看远要戴那近视眼镜，现在没老花眼睛近的看不到。李宗盛大哥他说得好，既然青春留不住，还是当个大神好。老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被称为灵魂乐之父的音乐传奇人物雷查尔斯，出生于美国乔治亚州一个穷困小镇的单亲家庭，年幼因青光眼导致双眼全盲。深爱他的母亲不让他有自怨自艾的机会。雷的母亲经常说，我儿子是个盲人，但他并不是笨蛋，他必须学会独立自主，不仅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在母亲的教育与鼓励之下，这位自幼饱受种族歧视的困苦盲人小孩，透过点字学习各种乐理知识，以自学的方式畅游在钢琴键盘的世界，同时巧妙柔和福音、乡村、爵士、管弦乐等各类型音乐，以独具生命热情的唱腔创造了灵魂乐。他曾在自传里提及，打从我出生，音乐就在我的内在滋长，音乐是我身体的一部分，像是我的血液一样。雷查尔斯无比的毅力为美国流行乐发展带来革命性的改变，更被尊称为美国的灵魂乐之父。然而，突如其来的名利地位让雷查尔斯一度沉溺于毒品与女色中无法自拔。所幸危机也是转机，靠着信仰与家人的支持，他终于惊觉无法一错再错，毅然走出人生的阴霾，再度拥抱生命的春天。眼盲心不盲的雷查尔斯，面对高低起伏的人生际遇，在跌倒中学习再次站立的勇气。亲爱的朋友，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让我们鼓起勇气去面对生命中的难关，从错误中学习，终有一天突破性的人生局面就在不远的将来。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你到底跑去哪里啊？
1: 哎，我没有去哪里啦。哎，昨天太晚睡了。
0: 哎呦，
1: 来啦，先吃份早餐啦，不要生气哦。
0: 都几点了？
1: 啊，不然这样子，来听我。
0: 什么？

0: Wow!
1: Yeah, that's it.
0: That's it.
2: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3: 有个婆婆很会做人，她的儿子和媳妇婚后一起到美国攻读学位。有一天，她到美国探望他们，发现儿子胖了，媳妇却瘦了。婆婆心疼媳妇，便关心地问说，怎么会瘦成这样呢？年轻的媳妇一时忍不住对婆婆大吐苦水，抱怨先生平时懒惰不做家事，出门在外连认路都会出差错，做什么错什么。媳妇一股脑地把满腹的牢骚一口气跟婆婆说个没完。这位婆婆听完媳妇没好气的一大串抱怨之后，对着生气面红耳赤的媳妇，她温柔又充满智慧地说，可是有一件事她做得很对，那就是娶了你呀。媳妇听了露出不好意思的神情，因为相较于婆婆，自己真是缺乏智慧，她从婆婆的身上学到了重要的一课。其实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婆婆想听媳妇抱怨自己的儿子，大部分的婆婆都会忍不住替儿子说话。但是这位婆婆发挥了幽默感，扭转气氛，轻松地把已经点燃的火药导火线踩熄。亲爱的朋友，在一般人觉得应该要不高兴的时候，让我们学习用轻松正面的态度回应，种下和平的种子，或许就可以扭转局势了。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代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烟莫搁食酒袂。

0: 全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有一家科技公司的董事长提到自己的成功过程时，谈到他在上总经理训练班的时候学到的一样秘诀，那就是学会及时激励自己。训练班请来的老师是奥运滑雪教练，专门训练奥运选手。奥运选手所需的训练异乎常人，因为他们已经够棒了，有的甚至曾经得过世界冠军，在个人生涯中已经登峰造极。

0: 很难找到比他们强的人。但是他们必须面对的是高处不胜寒的压力和艰苦挑战人类的任务。要鼓励他们并不容易，再好的鼓励他们都听过了。这位奥运教练教导的是激励自己，也就是写下这一年想完成的短程目标后，你希望给自己的奖赏。即使你现在付不起，也可以运用想象力描绘你想给自己的礼物。一年之后检阅它，如果真的达到了，就不能对自己黄牛。这位忙碌的主管给自己的第一个奖赏是到欧洲旅游，结果他做到了。激励自己几年后，他改采一箭双雕的激励方法。他写下给太太一个钻戒，感到自己为两个人在努力，更加打拼，当然也做到了。最有趣的是，现在他什么都有了，还是用这种方法激励自己。现在如果完成了一件事情，他就会拿5000元到街上去买别人义卖的东西，帮助任何经济上有困难的人，把自己的成就感和他人分享更有意义。亲爱的朋友，祝福您也能积极地自己定定努力的目标，并且适时地给自己一些鼓舞与奖励，相信必能激发出更精彩的生命潜力。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对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欢迎收听向你高歌，心瑜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咯。心瑜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

雨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三里高歌每周五下午一点钟在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两点钟在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五点钟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七月，星宇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来自黑人福音女歌手的歌颂。在七月的第一集，我们一起听的是 Albertina Walker， 那到了第二集，就要将时空从1950年代 Albertina Walker 那个沾满泥土的黑胶年代一举推进到1980年代霓虹闪烁都市感极强的底特律。今天要介绍的黑人女歌手是黑人圣乐界公认最前卫的当代都市福音先驱 Vanessa Bell Armstrong。 在主流流行音乐圈里面，她的名字虽然不像其他天后那样子的闪亮，但是在专业歌手的眼中，她是天后中的天后。 Vanessa Bell Armstrong 她是在1953年10月2号出生在美国密西根州的底特律，当时底特律也被称为汽车城。那他的父亲叫做 Jazz， 是黑人五旬节教派的牧师，也是底特律一间教会的创办人。所以 Vanessa 从四岁开始就在底特律各个教堂公开演唱，早期也常跟着他的母亲一起巡回表演。更在13岁那一年，他被黑人福音教母 Mary Moss Clark， 也就是 The Clark Sisters 的妈妈发掘并且收为他的徒弟。之后呢， Vanessa 就和 James Cleveland 还有 The Clark Sisters 甚至是 The Winans 等等的很知名的黑人福音家族同台演出。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 Vanessa 的音乐，一起来听这首 He's My Everything。

谈到 Vanessa Bell Armstrong 的音乐人生，就要从她出生前讲起。为什么会从出生前呢？接下来心瑜要讲的这个故事是 Vanessa 家族的真实记录。据说在 Vanessa 出生之前，她的母亲就做过一个很清晰很清晰的梦。在梦中，母亲和还在肚子里面的 Vanessa 一起受困在一个漆黑阴暗的地牢。突然呢，地牢上方打开了一道光，他的父亲当时还不是牧师，甚至还流连于世俗酗酒，而这位父亲就站在光芒当中。于是母亲就在梦中大喊，主啊，我要怎么带我的孩子逃出这个黑暗的地牢呢？这时候空中就传来一个声音回答他，把这个孩子交给我，承诺他未来会跟随他父亲的脚步服侍神，你们就能够离开。当母亲在梦中回答说，是的主，地牢就消失了，全家人都被拥抱在圣洁的光芒当中。那个时候是没有超音波技术的，但是母亲醒来之后就坚决相信自己怀的一定是一个女儿，而且这个孩子一生都要为神歌唱。到了1953年10月2号 Vanessa 就出生了。不久后，他的父亲 Jess 果然悔改，并且受膏成为五旬节教派的牧师，也在底特律亲手建立了自己的教会。不过在教会创立初期是非常穷的，教会建筑物是一个由街边的废弃店面改建而成的铁皮屋，但他的父亲还是会脱下这个主日的西装，换上工作服，和几位执事弟兄姐妹用双手一砖一瓦把这个教堂给扩建起来。在这个虽然小虽然很破旧的教堂里面， Jess 牧师的小孩就是现成的乐队。Vanessa 的童年回忆是，她常常坐在爵士鼓后面疯狂打鼓，那她的大姐是弹风琴，小妹是玩摇铃鼓，那其他的人就负责拍手。对她来说，那个童年回忆是很开心的，全家人都在教堂里面玩音乐玩到不行。还不仅如此，她在4岁开始就跟着母亲在底特律各大教堂巡回演唱。虽然他年纪还小，但是他一开口就拥有远超年龄的声音控制力，还有巨星的气场。到了十几岁，甚至直接当上父亲教会的青年唱诗班指挥。因此呢，少年时期的 Vanessa 就成为了父亲到全美各地举办复兴布道大会的秘密武器。当他的父亲在台上讲道，他就在台下负责唱诗，负责去找那一些在祭坛前哭泣的信徒，并且要为他们祷告。这个就是 Vanessa

Elsa 的音乐之路其实没有什么转折，就是妈妈在梦中把这个孩子交给了神，而 Vanessa 的一生也确实走在这一个跟随耶稣服侍神的道路上。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这一首 Following Jesus。

1966年13岁的 Vanessa 迎来了整个命运的转折点。当时黑人福音音乐界大名鼎鼎的教母 Mattie Moss Clark， 也就是传奇组合 The Clark Sisters 的妈妈，来到了底特律。她偶然间听到这个13岁女孩的嗓音，就震惊于她声音里那一股穿透力，就立刻决定将她收为徒弟。于是 Mattie 就带着年仅13岁的 Vanessa 开始在全美国巡回演出。在她的引介还有庇护之下， Vanessa 的合作对象呢，全部都是福音音乐界的大师，像是 James Cleveland 或是 The Mattie Clarks of Joy 以及 The Clark Sisters。 然而正当所有人都以为 Vanessa 会顺理成章的成为

一位职业歌手的时候，青春期的叛逆就突然找上了他。在十多岁的时候， Vanessa 曾经一度想要逃离教会这种高度压迫严厉的宗教生活，她想要去尝试世俗的音乐，想要去过普通人的生活，结果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大病。在病床上，她的牧师父亲来到她的身边，对她说了圣经里约拿的故事。她说约拿想要逃跑，结果被大鱼吞进肚子里，直到他对神说，好吧，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大鱼才把他吐出来。 Vanessa， 你就是那一个约拿，你逃不掉神的呼召的。所以在这场大病之后， Vanessa 就重新坚定了自己的信仰。不过到了1970年代初期， Vanessa 刚从高中毕业不久，就做了一个震惊所有人的决定，他决定要结婚，并且在接下来的十年里面一口气生了五个孩子。所以在整个1970年代，这位天才少女彻底的退出了音乐圈，并且成为一名全职家庭主妇，只有在周末才会带着孩子回到父亲的教堂，坐在台下偶尔上台唱一首赞美诗。是不是听起来好像有一点可惜呢？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再去听一首歌，一起来听这首 I Have Surrendered。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向你高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欣瑜和你分享的是 Vanessa Bell Armstrong 的歌颂。前一段节目停在了她高中毕业决定去生孩子，当时她被称为天才少女，甚至跟着 Mattie Moss Clark 一起演出，可是却放下了这一切的演出机会，放弃了她的歌唱生涯，就这样子成为了家庭主妇，听起来非常的可惜。不过呢，到了1980年代，她当时的丈夫就觉得不能再让 Vanessa 这样下去了，因为她其实还是很喜欢唱歌，边洗碗边做家事，嘴里会边哼着歌，所以她就瞒着 Vanessa 把一个音乐的档案送给了唱片公司，于是这间唱片公司就决定为 Vanessa 发行首张个人福音专辑，这张专辑叫做 Peace Be Still。 在那个年代，黑人圣乐圈是习惯那一种中规中矩的大型合唱团编制，但是 Vanessa 的音乐却是那一种都市 R&B 福音，其实有些人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可是呢，这张专辑仍然在 Billboard 的福音榜单上面大获成功，也为他拿下了人生第一座格莱美奖的提名。隔年，他的第二张专辑 Chosen 也直接冲上 Billboard 全美福音专辑榜的冠军。而到了1980年代的中后期，主流的流行乐坛再也没办法忽视 Vanessa 这一位人物了，所以他就被迁入当时的主流音乐的厂牌当中，也展开了一段跨界的音乐之旅。而讲到这两张专辑 Peace Be Still 还有 Chosen， 就不得不提他幕后的制作人了。这个制作人叫做 Thomas Whitfield， 过去欣瑜也有在节目当中介绍过这一位歌手。在黑人福音音乐界，很少有制作人能够连续为同一位歌手操刀最成功的作品。 Vanessa 的第一张专辑 Peace Be Still， 其实 Thomas Whitfield 几乎包办了全专辑大部分曲目的制作还有编曲。这张专辑可以说是为 Vanessa 量身打造的。而第二张 Chosen 仍然是由 Whitfield 担任制作人，而这张专辑当中，他的野心就更大了，是把底特律最时髦的 R&B 还有放克的节奏直接的加入到福音音乐里面，让这张专辑不仅在黑人教会里面爆红，甚至直接打进了世俗的黑人流行音乐圈。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就一起来听收录在 Vanessa 首张个人福音专辑 Peace Be Still 的同名歌曲 Peace Be Still。

在 Vanessa 发行了 Peace Be Still 以及 Chosen 这两张爆红专辑之后， Something on the Inside 成为了 Vanessa 和 Thomas Whitfield 在1980年代末期各自发展之前所合作的最后一张专辑，同时也是 Thomas Whitfield 在1992年底过世前两人合作的遗作之一。在这张专辑当中， Thomas Whitfield 把电子合成器和偏向世俗的 R&B 唱腔放进了 Vanessa 的专辑中，所以全美国有许多保守的电台和长老甚至发起过抵制，他们认为这两个人把上帝的音乐带进了夜总会。但是 Thomas Whitfield 和 Vanessa 他们两人很坚持，也因着他们的坚持就改变了美国音乐产业的生态，因为他们的专辑品质很高，音乐很时髦，就迫使主流音乐奖项和告示牌必须要正视这股新浪潮。也因此 Vanessa 和 Thomas Whitfield 就共同成为了都市福音音乐的开山始祖。而在经历1990年代这一张 Something on the Inside 专辑的辉煌之后， Vanessa 在2000年代初期又遭遇了个人的健康危机，她不幸的中风，音乐生涯按下了暂停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 Something on the Inside。

虽然 Vanessa 在这个辉煌时代之后不幸中风，但是她却没有向命运低头。在2007年，她带着一张专辑《Walking Miracle》强势回归。这张专辑的灵感就来自于她对抗病魔的经历，以及她的儿子被诊断出患有多发性硬化症后，两人共同对抗命运的信仰体现。Vanessa Bell Armstrong 在乐评界被誉为开创当代都市福音的先驱，因为她的歌曲有一种拉扯感，前半段呢有时候会比较安静，那她会用一种带着烟嗓磁性的中低音在你的耳边像是祷告般的半说半唱，但当后半段情绪到位，节奏猛然爆发的时候，她就会瞬间切换成爆发模式。他的高音厚实稳固，具有非常强的穿透力和侵略性，转音也相当精准，而这个就翻转了人们对于福音音乐的印象。因为传统福音往往给人的感觉是严肃的，但是 Vanessa 却把底特律的那一种都市节奏、重低音的电子鼓或者是一些新捷克摇摆完全的融入进来，他证明了敬拜赞美也可以非常的流行，非常的有品味。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的听这一首 Vanessa 在对抗病魔之后付出的歌曲 Walking Miracle。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呢是当代福音音乐先驱 Vanessa Bell Armstrong 的歌颂，真的可以从她的音乐当中听出来，她的音乐是非常的流行的。其实你不讲它是福音音乐，你可能也会觉得它和可能惠妮休斯顿啊是同一个时期的流行歌手，但其实并不是，它是福音歌手。那为什么金鱼会拿惠妮休斯顿和 Vanessa 做一个比较呢？是因为惠妮休斯顿她曾经在专访当中说，自己刚出道的时候，他耳机里无限循环播放的歌都是 Vanessa Bell Armstrong 的卡带，所以惠妮休斯顿那一些很有张力的 R&B 咬字还有哭腔，其实有很大的一部分就是被 Vanessa 给影响了。而虽然大众的市场流行的音乐圈里面常常会低估 Vanessa 的名字，但是呢，他其实曾经获得7次格莱美奖的最佳灵魂福音表现奖、最佳传统当代福音专辑等提名，也荣获了灵魂列车音乐奖的最佳福音专辑。那这就是 Vanessa Bell Armstrong 的故事啦，真的可以看见她从母胎开始就是要用生命、用音乐、用歌声来服侍神的一位音乐人。虽然在当中因为结婚、因为养育孩子而中断，但后来依旧了走上这一个服侍神的道路。而我们也从他的生命当中看见，其实人还是会有叛逆的时候，尽管他从小就决定要来服侍神，但还是会有叛逆的时候。可是呢，只要我们回转归向神，神就会给我们更大的恩典、更大的能力去服侍他。所以不管你现在有没有在服侍神，或者是你是不是也在躲避神的呼召，我不知道，但是呢，都希望你能够抓住神给你的恩典、神给你的祝福，用所有的恩赐来服侍神吧。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们每天都平安，每天都喜乐哦。向你高歌，下周同一时间心语继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

Because we've got the power to do so. Hallelujah. Glory to God.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苏格拉底是一位大哲学家，也是一位能言善道的演说家，来自四面八方的人都想要学习他演说的技巧。有一位雅典的少年人想要付钱给他好学习演讲的技巧，当他一看见老师走进来，就立刻自我介绍，述说着他显赫的家世以及他心中的抱负，就这样一直唠叨个不停。苏格拉底看他毫无停止的意思，就伸手捂住他的嘴说，
2: 年轻人，我得向你收取加倍的学费。
1: 那年轻人感到有些莫名其妙，就问他说，
2: 为什么？
1: 苏格拉底就回答他说，
2: 因为我必须教你两件功课，首先我得教你怎么样勒住你的舌头，其次才能教你怎么样使用你的舌头。
1: 的确，学会如何说话固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要学会如何不说话则是更加不容易的事情。圣经上说，智慧人的舌头散发知识，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说话有智慧，也有智慧决定何时说话。

0: We've got the power to do so. Hallelujah. Glory to God.
1: Say.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元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有一则真实感人的故事，是关系到两个画家的故事。这两个画家，一个叫做乃士登，一个叫做杜尔。他们这两位年轻人对于画画都非常的有兴趣，他们希望白痴竿头更进一步，成为名画家。但是他们没有钱进艺术学校深造，于是他们协议用抽签的方式决定，由一个先进学校，另一个呢则先做工来维持两个人的生活。等到卖画的收入足够应付学费的时候，另外一个做工的人呢才停止工作入学进修。那么抽签的结果呢，就决定杜尔优先入学，由乃士登靠劳力来赚钱。后来杜尔的油画呢颇有成就，他的画卖得不错，现在就可以轮到乃士登入学习画了。然而由于乃士登长期做这个粗重的劳力的工作，结果发现呢，这些年下来他的手指头已经僵硬变形了，没有办法控制彩刷，以至于他想要学画的理想就成为泡影了，只好呢回去从事劳力的工作。但是乃士登他没有半句埋怨的话。不久他的朋友杜尔听说他无法成为画家的消息，实在很悲痛，就赶来探望他。发现这位朋友乃士登呢跪在床边，举起手来正在祷告呢。杜尔听到了乃士登他的这位宝贵的朋友竟然是为他来代祷，虽然乃士登自己本身不能够成为画家，他却祷告上帝让杜尔呢在艺术界能够大放异彩。杜尔在感动之下就把乃士登的那双祷告的手很快的就描绘了下来，这就是一幅名画《祈祷的手》它的典故，它的来源。那么世界上一直到现在有无数的人都受到了这幅祈祷的手这幅画的鼓励和帮助。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巴尔扎克是法国知名的小说家，他的一生中一共完成了90本长篇小说。虽然他很有才华，但他仍然非常勤于写作。由于他的思绪敏锐而又充沛，并且充满想象力，所以据说他在写作的时候是不需要任何参考书的，似乎所有的材料都存在他的脑海中，他只是用纸跟笔把脑海中的材料倾泻出来，因此一篇篇的好文章就这样的问世了。在巴尔扎克的书房里挂着一幅没有放画的画框，凡是来到家里拜访他的朋友都会好奇地问他说，为什么你要挂一幅空白的画框呢？巴尔扎克就回答说，你知道吗？我只要用一点想象力，这个世界上任何一幅名画都会出现在画框里了。亲爱的朋友，在你的生命中是否充满想象力呢？不要小看现在的自己。慈爱的天父上帝对你有美好的计划，让你心目中的想象力成为你生命的动力，成为你的使命。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看见自己生命无限的潜能。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0: 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位胖太太气喘不停地提着大皮箱要搭火车，这个时候看见身旁有一位年过半百的男人，就傲慢地对他说：喂，你可以帮我提这个大皮箱上火车吗？我可以给你1元小费。那个男人听了之后，就立刻帮忙提起大皮箱赶上火车。当胖太太

0: 你可不要忘了要给我一元小费哦，那可是我劳力的结果。庞太太手中拿着一元钞票，但是她的脑海却一片空白，因为自己刚才所使唤的竟然是美国的石油大王。亲爱的朋友，透过这个小故事，可以让我们思想到，一个人是否活得成功，关键不在他的力量，而是在他的雅量。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小慧的婚姻存折是出嫁那一天妈妈递到手上的，当时打开一看，发现只有1000元。妈妈说，这是我特别为你们办理的婚姻存折，以后每逢值得纪念的日子就可以存一笔钱，等到老的时候，里面除了钱还有无限的幸福。婚后没多久，小慧的先生就因为升官还有小慧手术治愈出院，就在他们的婚姻存折里面存款。当时小慧心里甜蜜无比，不过没多久小慧怀孕了，她和丈夫之间开始了争吵和冷漠，一成不变忙碌的生活加剧了他们感情的恶化，而那一本婚姻存折就被遗忘在抽屉的角落。没想到有一天他们竟然决定要离婚。妈妈说，你们先把存折上面的钱花光了再离吧，因为这是你们共同的财产。于是小慧取了钱，到商店挑了几件衣服，

但是要付钱的时候，却突然对售货小姐说：对不起，我不买了，请你们退回刚才我付给你的钱。当时小慧脑海里想的是婚姻积蓄的来源，那些是丈夫曾经在街头大声地对自己说我爱你。小慧为这样的事存下了100元。先生记得小慧的生日、鞋号、密码，小慧为此在生日的那一天存下了300元。这些钱里有那么多幸福的累积，想到这儿，小慧不禁哭了起来。后来小慧把存折交给丈夫，对他说：你赶紧花吧，花光了我们好离婚。第二天晚上，丈夫把存折递到小慧的手上，小慧打开一看，发现反而多了一些存款。丈夫说：那上面的每一块钱都记录着我们走过的历程，我第一次发觉原来我是这样的爱你。这本日积月累的婚姻存折，即使再贫穷的婚姻也绝不害怕透支。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一位挑水夫有两个水桶，分别吊在扁担的两头，其中一个桶子有裂缝，另一个完好无缺。在每趟长途的挑运之后，完好无缺的桶子总是能将满满的一桶水从西边送到主人家中，但是有裂缝的桶子到达主人家时却剩下半桶水。两年来，挑水夫就这样每天挑一桶半的水到主人家。当然了，好桶子对自己能够送满整桶水感到很自豪，破桶子呢，对于自己的缺陷则非常羞愧，他为只能负起责任的一半而感到非常难过。饱尝了两年失败的苦楚，他终于忍不住在小溪旁对挑夫说，我很惭愧，必须向你道歉。挑夫问，为什么呢？你为什么觉得惭愧呢？他说，过去两年因为水从我这边一路的漏，我只能送半桶水到你主人家，我的缺陷使你做了全部的工，却只收到一半的成果。挑水夫替破桶子感到难过，他蛮有爱心地说，我们回到主人家的路上，我要你留意路旁盛开的花朵。果真，他们走在山坡上，破桶子眼前一亮，看到缤纷的花朵开满路的一旁，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之下，这景象使他开心很多。但是走到小路的尽头，他又难受了，因为一半的水又在路上漏掉了。破桶子再次向挑水夫道歉，挑水夫说，你有没有注意到小路两旁只有你的那边有花，好桶子的那边却没有开呢？我明白你有缺陷，因此我善加利用，在你那边的路旁撒了花种，每回我从西边来，你就替我一路浇了花。两年来，这些美丽的花朵装饰了主人的餐桌，如果你不是这个样子，主人的桌上也没有这么好看的花朵了。亲爱的朋友，只要我们善加利用，即使是缺陷也能够化为祝福。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卖辣椒的人恐怕经常会碰到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那就是不断会有买主问：“
2: 你这辣椒辣不辣？”
1: 有一天我没事，就站在一个卖辣椒妇女的三轮车旁，看她是怎样解决这个难题的。趁着眼前还没有买主，我自作聪明地对她说：“你把辣椒分成两堆吧，有人要辣的，你就跟他说这一堆；要不辣的，你就给他说那一堆就是。”没想到卖辣椒的妇女只是笑了笑，轻声说：“呵，用不着。”说着就来了一个买主，问的果然是那句老话：“
2: 辣椒辣吗？”
1: 卖辣椒的妇女很肯定地告诉他：“颜色深的辣，颜色浅的不辣。”买主信以为真，挑好辣椒，付过钱，满意地走了。也不知今天是怎么回事，大部分人都是买不辣的。不一会儿，颜色浅的辣椒所剩无几了。我于是又说：“哎，把剩下的辣椒分成两堆吧，不然就不好卖了。”然而卖辣椒的妇女还是笑着摇摇头说：“呵呵，用不着。”又一个买主来了，问：“
3: 哎，这辣椒辣吗？”
1: 卖辣椒的妇女看了一眼自己的辣椒，信口回答说：“
3: 长的辣，短的不辣。”
1: 果然买主就按照他的分类标准开始挑起来。这一轮的结果是长辣椒很快就卖完了，看着剩下的都是深颜色的短辣椒，我没有再说话，在心里想：“呵，这回看你还有什么说法。”没想到当又一个买主问：“辣椒辣吗？”这个时候卖辣椒的妇女信心十足地

回答，硬皮的辣，软皮的不辣。我暗暗佩服，可不是吗？被太阳晒了半天，确实有很多辣椒因为湿水变得软绵绵了。卖辣椒的妇女卖完辣椒，临走时对我说，你说的那个办法卖辣椒的人都知道，而我的办法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忽然有所顿悟，生活中的智慧可以被写成书，但你不能简单地照着书上写的智慧去生活，因为生活是鲜活而灵动的。亲爱的朋友，你需要有智慧吗？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赐给他。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用神所赐的智慧善于应对，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清醒的。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诺贝尔奖的创办人在他读小学的时候成绩一直是第二名，第一名总是由一位叫做伯济的同学所获得。有一次，伯济意外地生了一场大病，没有办法上学而请了长假。有人私下就替诺贝尔感到高兴，跟诺贝尔说：喂，伯济生病了，以后第一名就非你莫属了。诺贝尔并不因此而沾沾自喜，反而将他在课堂上所学习的内容做成完整的笔记，寄给因为生病而没有办法上学的伯济。到了学期末了，伯济的成绩还是维持第一名，诺贝尔还是第二名。诺贝尔长大之后成为一位卓越的化学家，最后还发明了火药，而成为非常富有的人。他死了以后，还将他所有的财产全部捐出来，设立了知名的诺贝尔奖。每年用这个基金的利息，奖励在国际上对于物理、化学、生物、医学、文学、经济以及致力于人类和平有所贡献的人。因为诺贝尔的开阔心胸，以及他乐于分享的伟大情操，他不但创造了伟大的事业，也留下了后人对他永远的怀念与追思。最后，在历史上，大家都认识那个考第二名的诺贝尔，却很少人知道那个永远考试第一名的伯济了。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也像诺贝尔一样，拥有宽阔的心胸和分享的态度。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是不会有人知道的。可是当他回家把鞋子冲洗干净之后，在门口的台阶静坐了一会儿，心里一直觉得不安。终于他决定去敲邻居伯伯家的门，告诉邻居伯伯说，
1: 很对不起，刚才我不小心踩在你们的新水泥地上。
0: 邻居伯伯随着男孩到现场勘察之后，拍拍他的肩膀说，
2: 好孩子，我很高兴你告诉我这件事情，现在啊，我还能够修补它。如果你现在不告诉我，等到水泥干了以后啊，这些脚印就弄不掉了。
0: 很多事情其实都还有转圜的空间，只要我们愿意勇敢地面对，不要害怕去解决问题，问题可能比较容易解决。亲爱的朋友，您正面对一些棘手的事或需要低头认错的事吗？祈愿上帝赐给您勇气，使您能趁着今日将它解决掉。圣经上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0: 一位非常有智慧的哲学家，有许多人来向他学习人生的智慧。其中有一位学生总是常常抱怨生活不顺遂。有一天，他派这个学生去买盐。学生回来以后，这位哲学家吩咐这个看起来很不快乐的年轻人抓了一大把盐放在一杯水里，然后把它喝下去。哲学家问他说，味道如何呢？学生赶紧把水吐了出来，回答说，哇，又咸又苦。老师又吩咐年轻人把剩下的盐都放进旁边的湖里，于是学生把盐倒进湖泊里。哲学家问他说，再尝尝湖水。年轻人捧了一口湖水尝了尝。哲学家问他说，有什么味道吗？学生回答说，没有什么特别味道。哲学家又问，你尝到咸味了吗？年轻人回答说，没有。这个时候，哲学家对学生说道，生命中的痛苦就像是盐，不多也不少。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痛苦就这么多，但是我们体验到的痛苦却取决于它盛放在多大的容器里。所以当你处于痛苦的时候，你只要开阔你的胸怀，不要只做一只杯子，而是要做一个宽广的湖泊。愿我们更有信心，因为知道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愿神祝福您。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